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迁徙。大风又起时，弯腰的不一定是稻草，也可能是命运。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仍挺直脊梁的人。

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有感于刘德华。经典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歌曲由刘天健谱曲，刘德华填词并演唱，收录于专辑《男人的爱》中，是电视剧《奇人奇案》片头曲。《男人哭吧不是罪》获得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等奖项。一起听听刘德华奉上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在这神秘的音乐世界里，王大培的一次相遇仿佛是一场梦幻的旅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王大培的脚步，踏上这趟音乐之旅吧。

冯建宇的歌曲《红》以中国民乐为基础，融入了中西方音乐元素，旋律悠扬，动感十足，歌曲所传递的意境十分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红色的世界中，既有豪迈大气的激情，也有缠绵悱恻的柔情。

对的错》由陈冰演唱。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抒情的旋律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歌词中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任东通过《海》这首歌曲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这种场景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了作者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和对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山下是一首打破常规的音乐诗，方十二摒弃传统民谣的叙事逻辑，转而用碎片化的意象和重复的律动构建意境。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拒绝被定义，既非纯粹的民谣，也不是典型的电子乐，而是方十二个人美学的独特宣言，让人在每一

沙影是一首由王一博与程潇合作为电影《巨齿鲨》演唱的宣传曲，让我们在激情四溢的歌声中潜入未知海域，感受巨齿鲨的震撼与刺激。旋律中交织着勇气与爱情，让你在心跳加速中体验非凡的视听盛宴。

丢火车乐队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由小男孩和老男人组成的奇怪但默契的组合。乐队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尽管并不总是如想象中那样成功耀眼，但他们享受其中的意义和快乐。晚安作为他们的第一首情歌，更是展现了他们独有的细腻、触觉和才华。晚安。

方磊的《露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陈少华演唱的《九月九的九》，歌曲将独在异乡的思乡情与漂泊在外的无奈、孤寂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表达了漂泊在外的人思念家乡、回忆与亲人聚首的情景。时光的无情与思念的刻骨铭心，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徐佳莹的这首《惧高症》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告诉我们，在爱情中有时候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和恐惧，但是当我们遇到那个对的人时，他们会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0: 北京市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山区道路多具有弯多弯急，临水临崖，道路狭窄，长距离上坡下坡的特点。
3: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应对呢？
2: 首先应多留意路边的各种交通标志，特别是急弯路、傍山险路等标志，读懂标志就能预知前面的路况，提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上坡下坡的各种弯路，应在进入弯道前的直线路段就提前减速，进入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道路右侧匀速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辆。对于盲区较大的弯道，同样应提前鸣笛提示对向车道，避免发生相撞事故。山路一般单向只有一条车道，超车要借用对向车道来完成，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耐心，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如条件允许，应降档提速，快速超车，超车后尽快驶回原车道。请注意会车时千万不要强行超车。
3: 遇到长下坡路段，不停地踩刹车来控制车速，会导致刹车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2: 正确做法是及时降档，依靠发动机牵引力，同时间断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弯多坡陡路窄，驾驶机动车时请务必注意。一、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采取应对措施。二、遇弯路应控制车速，各行其道。三、条件不允许时禁止超车。四、遇长下坡路应降档减速，间断刹车。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

0: 眼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
7: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5: 是啊，小郭，拧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14: 你想对车做啥呀？
15: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5: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5: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6: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8: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7: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8: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7: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8: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8: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8: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8: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7: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8: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2: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19: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7: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9: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3: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

0: 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来吧，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2: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大家早上好。今日的强对流天气啊，也是逐步的减弱啊。白天像抚顺呐、本溪、丹东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出门呢，也是要随身的携带雨具。其他的城市是多云啊，转晴，全省气温回升1到5度。像今天早间啊，最低的气温在16度左右哈。全天最高的气温啊，这个朝阳是30度。各地呢是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大连是4到5级，午间的体感也是偏热的。本轮升温持续到周五，9座城市最高温超过了30度，朝阳、阜新可以达到33摄氏度，需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周五夜间起呢，雨水又会来袭了。周末全省普遍会降阵雨，那么周日雨势加大，阴雨天啊持续到下周二，未来的一周降雨比较频繁。气温起起落落，体感凉爽，建议各位一定要准备好雨具的同时，那你薄一点的外搭外套咱啊还是得穿起来。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那么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你与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3 02482365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今天啊，跟大家来说一说错过路口的问题哈。真的就是高速行车一秒之差，就可能会酿成车损人亡的险情。日前沪昆高速江西上

窑段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错过服务区强行变道引发的交通事故。所幸啊，大型的货车司机处置得当，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它的背后安全警示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高速驾驶人去学习去警惕的。事发的时候呢，这个沪昆高速车流平稳，路面视线良好，驾驶人林某驾驶小型轿车正常的在高速第二车道行驶。那么我们的车辆途经三清山服务区路段的时候，车内的乘客临时提出想要前往服务区如厕，可林某低头分心的间隙，车辆已经驶过了服务区虚线变道的区域，驶入了禁止跨越的白色实线路段。按照高速通行的规则呢，实线区严禁任何车辆横跨横向变道，正确的做法就是继续的前行到下一出口或者说服务区啊。那么但是林某心存侥幸，执意的要进入到服务区进行如厕。为了快速并入服务区入口，林某做出了极度危险的连续变道的操作。他先是猛踩油门加速，超越了右侧第三车道内的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随后呢，未观察后方的路况，未提前开启转向灯，直接连续跨越两条车道向右进行变道。此时啊，第四车道内正常行驶的一辆大型的货运车辆大货车的车身长，制动距离长，视线盲区大，根本没有办法快速的进行刹车停止。万幸的是什么呢？大货车驾驶员注意力高度集中，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小轿车突然变道的异常动向。他立即采取全力减速，向右微调方向的紧急避让动作，用尽最大的空间进行避让来车。即便如此，两车依旧发生了侧面剐蹭的碰撞。也正是因为这次及时的避让，小轿车没有被大货车正面拦腰撞击，林某以及车内的驾乘人员全部安然无恙，仅两车的车身出现了不成程度的破损。事故后续处理当中呢，高速交警调取了路面监控、车辆行车记录仪，完整还原了事发的过程。那么也是经过依法的判定，驾驶人林某在高速公路实线区连续跨越多条车道违法变道，未确保行车安全，才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诱因，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交警依法对其违法变更车道的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辽宁高速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广大的车主朋友们，高速公路车流速度普遍维持在90到120公里，车辆制动距离远超城市道路，实线区域高发点位。路面湿化实线的目的就是杜绝车辆临时穿插，保证车流的有序通行。那么日常高速行车当中呢，无论是出于如厕呀、加油啊、下高速啊等等任何的理由，一旦错过了互通服务区出口，亦或者是已经驶入到实线区域，一定要牢记唯一的准则，就是将错就错，继续的往前执行，严禁急刹、低速如行、连续跨越车道进行变道、倒车逆行、占用应急车道进行掉头，一时的偷懒折返极有可能会透支全车人和后方车辆的生命安全，侥幸一次或许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爱中国风。
7: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8: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9: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0: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1: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2: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13: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4: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5: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
1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6: 健康在你的手中，
17: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7: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6: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1: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22: 嘿嘿，

0: 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 红灯，
0: 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车。
1: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0: 一夜？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1: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1: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2: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3: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4: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5: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4: 好。
5: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6: 哎，
5: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4: 好。我这就打。
7: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4: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7: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4: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5: 您这车怎么了？
8: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5: 你车上的人呢？
8: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5: 那就好。
8: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5: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8: 好。
5: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8: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5: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8: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3: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9: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今日呢，在 G15 沈海高速宁波往慈溪方向的车流平稳，可慈溪服务区匝道内突然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为少绕几公里，做出了极度危险的违法操作，全程啊看得人后背发凉。监控视频画面显示呢，涉事小客车原本停靠在慈溪服务区内，驾驶员不愿按照正常的路线驶出服务区，汇入主路绕行，为贪图一时之便利，直接啊调转车头，逆向驶入服务区入口匝道。不同于普通匝道短距离倒车，该车沿着狭窄的入口匝道全程逆行数百米，一路行驶至服务区与新浦收费站匝道分流口，随后呢，直接转入了新浦收费站的匝道，快速驶离高速，整套违法操作行云流水。

0: 其实各位您知道吗，高速匝道属于单向通行的窄幅的路段，视线盲区多，车辆必然空间极小，在该车逆行的短短三分钟之内啊，匝道内有多辆正常驶入服务区的社会车辆迎面驶来，多名司机啊发现逆行车辆后只能猛踩刹车，紧急的打方向盘进行避让，部分车辆的车轮紧贴着匝道护栏，两辆车最近距离不足半米，多数次的险些发生正面碰撞，现场啊更是险象环生。一旦发生了碰撞，匝道内车速较快，空间狭小，特别容易引发连环追尾、人员伤亡的重大交通事故。那么驾驶员啊，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高速全线啊，高清监控已经将违法轨迹全程记录。高速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捕捉到异常的行车轨迹、固定逆行时间、路线、车牌号全套的影像证据，同步上传至高速交警的执法平台，通知啊，这个路面交警后续核查处置。经过交警的核查取证呢，该驾驶员行为属于高速公路范围内逆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机动车在高速上不得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的规定。最终啊，我们的当事人啊，也是被依法的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一次就记他12分。按照交管的规定呢，驾驶证记满12分直接暂扣，驾驶员需要参加为期7天的交通安全法规学习，并且通过科目一的考试才能拿回驾证，等同于驾照回炉重造。事件发布至宁波交警官方的短视频平台之后，短时间内引来了上万条的网友评论，观点高度统一。这叫晚风渡山河说了，完全是拿别人的命当儿戏。匝道视线差，正常的司机啊，根本想不到会有车逆行，万一避让不及，无辜车主就是要跟着遭殃。12分，一点啊，他都不冤。这叫国道老司机说了，跑高速10年，见过倒车的，第一次见匝道全程逆行的，侥幸心理最害人，总觉得啊不会被拍到，不会出事，确实。知识不加糖说了，罚款只是手段，记12分才是警醒，这种安全意识不配直接上路，重新学习法规啊，太有必要了。您说的一点儿都不差。辽宁高速在此郑重提醒，高速公路属于全封闭单向通行的通道，匝道主路均禁止逆行倒车、随意停车，此类违法行为为主观恶意明显，事故概率远超普通违法，无论是否造成事故，都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请所有的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严格按标线行驶，敬畏法规，敬畏生命。来吧，咱跟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哈。那么也在最近呢，网友乐悠时光腹肌跑了趟辽宁的京哈高速，而且呢还在辽宁服务区里住了一晚，全程也是拍摄了 vlog， 感叹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让我们一同来听一下乐悠时光腹肌的音频，来吧。
1: 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把一条高速公路跑出了秦淮。这是本次旅行的第一天，6月5号，我们又走了一次京哈高速。因为我们家在哈尔滨，大多数出行都要南下，所以京哈高速就走了一次又一次。每一个地名，每一处服务区都很熟悉，也亲眼看着他们的变化。现在京哈高速全程都很棒。到了沈阳，这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交通明显繁忙了。
2: 这段云呢是最漂亮的，真是漂亮。进入沈阳边界，高速上的车明显多了一些。这沈阳这个环城高速也太好了吧，双向八车道，哎呀，通畅的不得了。
1: 接下来看到的最让人感慨的是锦州盘锦路段，多少年了都是京哈高速的梗阻，老司机谈之色变，现在终于拓宽了。
2: 盘锦到锦州这段的京哈呀，以前的这个记忆是惨不忍睹，哎呀，现在这路修宽了，终于通车了，真棒啊，畅通无阻，双向十车道，爽啊。
0: 真的哈，我们京哈高速的沈山段的改扩建之后啊，也是受到了许多许多司乘人员的一致好评，道宽了，心情舒畅了，也不堵车了，是不是？而且呢，我们高速的服务区，比如说这个充电设施啊，司机之家呀，以及我们服务区内的这些卖就是商家等等等等吧，是不是都会让我们的司乘朋友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来吧，咱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车在隧道里抛锚不动了，后方还有车，我应该躲在车里还是下车？隧道里啊，有这个应急车逃生的通道吗？在哪里？是这样的哈，隧道内车辆抛锚而且后方有车的时候，绝对不能够留在车内，必须要立即全员的下车撤离。这是因为啊，隧道的空间封闭，车速快，视线差，二次事故风险极高，留在车内几乎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先打开双闪警示灯，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三角警示标牌，像夜间呢，恶劣天气啊，应该增加到200米以上。然后所有的人员都需要从右侧的车门快速下车，紧贴隧道这个右侧的墙壁进行撤离，远离行车道。辽宁高速的隧道啊，都是配有应急逃生通道的，但设置的形式与间距和隧道的长度有相关的关联。人行横道啊，是这个最常见的人员的逃生设施，长度超300米的隧道基本都有，每隔250到300米就有一处，多在隧道左侧墙壁，为带这个安全通道的标识的防火门，推门可以进入对向隧道或者说逃生区域。车行啊，横通道用于车辆应急转移，长隧道内每隔750到1000米设置一处，同样在左侧，供紧急情况下车辆跨洞疏散。那么此外呢，隧道右侧还是设有港湾式的应急停车带，供故障车辆临时停靠，旁边啊常常对应着逃生通道的入口。逃生的时候呢，也要留意隧道墙壁上的绿色发光的指示标志，每隔50米就有一块啊，标注到最近的逃生通道的距离与方向，跟着箭头走就可以了。撤离的时候呢，也要弯腰低姿，捂住口鼻，避免啊浓烟与热气。那么优先选择最近的人行横道通过，不要折返车内取物品，安全第一。完成撤离之后呢，立即到隧道口外啊，或者说避险区拨打12进行报警，清晰的说明隧道的名称、位置、故障情况以及人员安全的状态，并且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5: 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6: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7: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6: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4: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7: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6: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7: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6: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5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4: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6: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4: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6: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7: 啊，
6: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4: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7: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6: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7: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1: 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8: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9: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0: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9: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0: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1: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0: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0: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2: 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耶！
6: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0: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9: 懒得上牌。
21: 请停一下。
19: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1: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9: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9: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0: 对对，老虎警官。
2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4: 挂掉。
25: 挂掉。
2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6: 删除。
24: 删除。
2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5: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哎呀，这个高考啊也是结束了，是不是？那么高考后接受近视眼矫正成了不少学子的成人礼，但是医生提醒，手术并非人人都适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这种快速的恢复节奏恰好切合部分考生争分夺秒的需求。根据往年的规律呢，还有一波高考后摘镜高峰在路上。医生也是同时提醒，尽管手术恢复迅速，但考生仍然需要根据体检日期尽早规划，留足术前检查和术后的恢复时间，避免因临时扎堆而影响报考的进程。那么临床上呢，医生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家长们对近视眼啊矫正手术的包容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了，甚至有父母主动把摘镜定义为孩子的成人礼，带着孩子啊提前预约咨询，低龄就诊者逐年增多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屈光二科主任张岩看来，这份信任感并非凭空而来。国内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加上如今术前检查设备越来越精密，可筛查数十项眼部细节数据，确实啊，让人更加安心。但心态上的松弛也催生了新的误区，有一些家长啊，一味这个求早，却忽略了孩子的眼部发育节奏。张岩来说呢，前不久啊，一名高一舞蹈生在母亲的陪同下就来就诊了，迫切的希望趁着暑假摘掉眼镜。女孩无奈表示，日常练功彩排的时候眼镜不停的下滑啊晃动，既影响了状态，又分散了注意力。而对孩子的诉求呢，张岩看来啊，这个看完检查报告说给出了否定答案，孩子现在还没有成年，眼轴还在生长发育，高中课业用眼强度大，现在做手术呢，度数回退的风险也是非常的高。张岩强调啊，理想的近视矫正手术年龄正好要等待成年之后，而且近一年近视度数涨幅控制在50度以内，身高骨骼发育基本定型，眼部状态彻底稳定，尚未发育成熟的眼睛啊，提前手术相当于在变化的基地上盖房子，后期特别容易出现度数反弹，大概率需要二次矫正，得不偿失。不仅如此呢，诊室里还藏着一种更普遍的错误心态。有的家长啊，把近视矫正手术当成啊万能的兜底的后悔药。读书阶

段只管拼成绩、刷题库，视力变差也无所谓，默认考完做手术就能够彻底治好近视眼。可在医生看来，这是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致命误解。很多人以为啊，手术治好了近视，其实不是。医生常常需要在门诊上纠正这个错误。手术是矫正，不是治疗。它没有治好眼睛的近视，只是把您的鼻梁上的眼镜移到了角膜上。手术呢，能够快速的提升裸眼的视力啊，帮人啊摆脱框架眼镜，却无法逆转近视带来的眼部结构性的损伤，眼轴拉长，角膜变薄，这些近视造成的生理性改变会永久的留存，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变化会持续的增加视网膜脱落、黄斑出血和黄斑变性等严重眼底疾病的风险。视力表的数字啊变好看了，但眼球深处的损伤从未消失。那么更现实的是，并非所有想摘镜的孩子都有手术的资格。张岩举例呢，说有的这个孩子角膜厚度啊天生切削，还有的孩子近视度数仍然在快速的上涨，一年增长超过100度，即便勉强做了手术，术后也特别容易快速的回退。医生强调，手术只是视力矫正的一种医学手段，术后如果说依旧肆无忌惮的用眼、熬夜刷手机、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新的近视度数依然会滋生，用科学用眼才能维持良好的视力状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咱们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嘿，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喂。小明，
3: 小华，你到哪儿了？
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3: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2: 放心吧。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2: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3: 啊！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2: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3: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2: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3: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2: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5: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6: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7: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5: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7: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6: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5: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6: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7: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5: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7: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6: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5: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

0: 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 想。
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2: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2: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2: 很好，还有吗？
1: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2: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3: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4: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4: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4: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1: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4: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3: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5: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8: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9: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6: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0: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眼睛，放个假。
1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5: 哟，够警惕的。
14: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4: 我核实啊。
1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4: 继续观察。
1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4: 我确认一下。
16: 开会呢吧？对，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了。
1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嘿，你上当了。
14: 不会吧，
1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4: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

0: 替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
1: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夏天到了哈，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浑身啊黏糊糊的啊，感觉啊简直不要太难受，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公式。那如果今天没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答案啊，即使没有明显出汗，建议夏天最好每天洗一次澡。那有人问了，说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大约像成人小手指甲盖的大小，就有250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哈，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感觉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是不显性出汗。汗水含有多种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代谢产物等等。尤其是在腋窝私密处的部位，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量啊，油分重，还有蛋白质啊、糖啊、氨啊，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如果说这种汗臭味更为严重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狐臭、腋臭了。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体表面积大约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为22、27、30摄氏度的时候，休息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为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人啊啥都没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排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啊，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即使出汗不多，皮肤仍然会接触环境当中的这个灰尘呢、污垢啊和空气当中的这个污染物啊。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的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啊都可以在身体表皮表面堆积。如果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是建议各位仍然需要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二，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每天洗几次啊最好呢？那么对于我们的个体而言啊，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但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更是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啊每天洗一次。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啊，避免烫洗，洗完之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涂抹润肤霜。曾有学者调查617名人士，分为了两组，一组呢是每周洗澡7次以上的，另一组呢是每周不足七

次的，结果发现每天或更频繁的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状态的自我感觉更好，并且睡眠质量也更高。那么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啊，基本都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能改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是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洗澡放松后啊，时不时的激发自己的灵感。对于老年人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说认知功能下降。用浴缸泡澡的话，这些啊好处似乎更加明显。泡澡也需要注意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需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具体到机制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假如啊，这个洗澡的时候身体会被动的加热，这些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身体被动加热后会产生更多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有细胞保护啊、抗凋亡和抗炎的作用，或许啊有助于改善或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态。综上所述啊，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啊，不要被非理性的那个自我给忽略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建议啊，夏天大家都最好每天洗一次澡。如果说有皮肤病的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洗澡。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

0: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3: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4: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关注身体健康，了解胃部健康知识。今天我将带您深入了解一种特殊的胃部肿瘤——胃泌素瘤，帮助大家认识这种疾病的特点、预防方法和日常调理方式。胃泌素瘤是一种起源于胰腺或十二指肠的神经内分泌肿瘤，虽然临床较为少见，但有着独特的生物学特性。这类肿瘤细胞会异常分泌大量胃泌素，这种激素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胃壁细胞，促使胃酸分泌量显著增加，超出正常生理需求。过多的胃酸会持续刺激胃黏膜和十二指肠黏膜，导致黏膜防御机制受损，进而引发一系列消化系统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

反复发作的消化性溃疡。与普通溃疡相比，胃泌素瘤引起的溃疡往往具有病程长、治疗难度大、容易复发的特点。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溃疡、出血、穿孔等严重并发症。除了溃疡症状外，患者还可能伴有腹泻、消化不良、体重下降等表现。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与肿瘤的大小和位置有一定关系。目前医学领域对于胃泌素瘤的确切发病原因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有家族性内分泌腺瘤病病史的人群，患病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基因突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科学家发现某些特定基因的突变可能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但具体的突变类型和作用机制仍在深入研究中。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胃泌素瘤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从儿童到老年人都有病例报道，但临床统计显示，30至50岁的中青年人是该病的高发群体，这一年龄段的患者约占总病例数的2%左右。性别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发病比例大致相当，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约20%左右的胃泌素瘤患者存在家族性内分泌腺瘤病的遗传背景，这类患者往往还伴有体内其他部位的内分泌肿瘤，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和长期的随访观察。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胃泌素瘤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如何科学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为胃部健康保驾护航。胃泌素瘤的预防工作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其中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是降低疾病危害的关键。对于具有家族性内分泌腺瘤病病史的高危人群，医学专家建议从20岁开始定期进行胃部健康检查。检查项目主要包括胃镜检查和血清胃泌素水平检测，一般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以便尽早发现潜在的异常病变。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预防胃泌素瘤也具有积极意义。首先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长期熬夜，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自主神经功能，进而影响胃部的正常力，调节情绪，避免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中。心理压力过大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胃泌素的分泌，增加患病风险。此外，还应避免过度劳累，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适当进行体育锻炼，增强身体免疫力。饮食卫生方面，要注意食物的清洁和新鲜度，避免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减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机会，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多种胃部疾病密切相关。在治疗方面，胃泌素瘤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是胃泌素瘤的基础治疗方法，常用的药物为质子泵抑制剂，这类药物能有效抑制胃壁细胞分泌胃酸，迅速缓解溃疡症状，促进溃疡愈合。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肿瘤较大的患者，可能需要联合使用其他抑酸药物。药物治疗通常需要长期坚持，患者应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规范用药，不可自行停药或调整剂量。手术治疗是目前唯一可能根治胃泌素瘤的方法，主要适用于肿瘤局限、未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手术方式包括肿瘤局部切除术、胰腺部分切除术等。具体手术方式取决于肿瘤的大小、位置和浸润范围。手术治疗的目标是彻底切除肿瘤组织，减少胃泌素的分泌，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胃泌素瘤具有一定的复发倾向，因此术后患者需要进行长期的随访监测，定期复查血清胃泌素水平和影像学检查，以便及时发现肿瘤复发或转移的迹象。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除了医学治疗外，日常饮食调理对胃泌素瘤患者的康复同样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在食物选择方面，应避免食物，这些食物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的损伤程度。此外，戒烟限酒也是保护胃部健康的重要措施。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刺激胃黏膜，影响胃的血液循环和修复功能。酒精则会直接损伤胃肿、糜烂，长期饮酒还可能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对于胃泌素瘤患者来说，戒烟限酒尤为重要，可以减少对肿瘤的刺激，降低溃疡复发的风险。饮食调理还应注意食物的烹饪方式，建议采用蒸、煮、炖、焖等温和的烹饪方法，避免煎、炸、烤、熏等高温烹饪方式。同时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不洁食物，防止胃肠道感染，以免加重胃部不适症状。食疗方法，在众多养胃食材中，有一种食材深受推崇，它就是山药。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山药的养胃功效和正确食用方法。山药是一种深受推崇的药食同源食材，在中医和现代营养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医理论认为，山药性平，味甘，归肺、脾、肾经，具有健脾养胃、益气生津、补肺益肾的功效，历代中医典籍都对其养胃作用有明确记载。现代营养学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山药养胃的科学原理。山药富含多种对消化系统有益的成分，其中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消化酶类物质含量丰富，这些酶类能够促进食物中淀粉、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分解和消化，减轻胃肠道的消化负担，特别适合脾胃功能虚弱、消化能力较差的人群食用。山药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煮粥是山药最常见的食用方法之一，如山药小米粥，口感软糯，易于消化，适合早餐或晚餐食用。山药排骨汤则是一道营养丰富的汤品，将山药与排骨、红枣、枸杞等一同炖煮。美丽笨女人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
2: 体验的旅途，
0: 一路自驾。
4: 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
0: 警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一季之一。官邸整体建筑巧妙，更是人们了解中国近代东北地区历史。晚上的彩绘则以山水花鸟为主题，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段历史场所、干部学校和普通中学等使用的原则，采用传统工艺和材料。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

观看纪录片等方式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品、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等。藤多种古树、名木、草木葱郁、曲径，能清晰展现建筑的细节纹理、历史信息。自身情况选择多种便捷的交通方式，景区周边的住宿选择十分丰富，游客的饮食需求。

我们不见不散。保护方面，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光会加速彩绘、纺织品等文物的退行，更有收获。比如了解吴郡山，要根据旅行季节和行程特点准备，如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晕。

0: 水煮青蛙。
1: 上一秒发奖金，
2: 重新开始。
3: 你可以重新开始。
4: 听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
5: 中有人，心中有爱，才能在父子从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寻欢作乐，成了痛苦的纪念日。哈罗德的内心等到了退休时更是默默退出啊。几次想和他说说话，但总是自己不能成功救了儿子，索性将心安慰过妻子。他每天只是晒太阳，变得成熟。脑海中泛起了和奎尼一起工作的那一段简单的萍水相逢，让本无情而哈罗德自始至终没对奎尼说过毅然上路了。他用了87，敢于向前走，人生才能变好。其实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人，里在作怪。他忘不了童年的伤，得过且过，但这次旅途中他看到了救助别人。还有那些迷茫的追随者，每到一地就给他打电话，每过几天才开始无能的。还有戴维的一直在苛求必然求不来想要旅程。而人生的自由与束缚，全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人生的自由。
6: 1994年被搬上荧幕之后，肖申克的救赎就和教父一直争夺埃安救赎，更思绪万千。安迪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本有着大好的妻子和情人，回家后他就开枪杀害了他们。人能够并且愿意站出来去证明安迪的囚犯进行性骚扰，在一次对抗中见他的支离破碎，心理防线更善意地伸手帮助。更多的是他，但哈德利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笔钱，以逼他在外面装模作样，内里却他公司的所有权归给了假身份斯蒂芬斯。这一切不过是安迪计划中的一小步。诚然，塞缪尔的下场是咎由自取，如果凡事依靠上司点拨同事帮忙，没有自己的脚是不行的。靠山扩大并改善监狱的图书馆设施，未回应，他们答应给肖申克。

0: 世事沧桑，面对低谷，求人者必将受尽冷眼。而那
1: 子投胎，于是很多姑娘跑不如活得好。婚姻从小在破碎的家庭长大，母亲续伤，在自我探索中学会了独立，找到了那个人，就能弥补自己生命中的总消失。说好的山盟海誓一谈，作家梁文道说，另一方的救赎，他们懂得日自己过。婚姻就像一面镜。
2: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已说祝愿。
5: 远方，当窗外的风景与思想的远行。
6: 不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7: 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教会我们爱
8: 抱有多大的恶意。原来尼罗河上的惨案讲述的是发生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你就明白了人性。为他打理小镇的房地产事务，接手也喜欢听他对自己的真诚赞权，还要名与利。殊不知一时林内特被吓得惊叫起来。西蒙本他发现花园里的陌生人是大名鼎鼎的波洛，毫不留情地指出，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世界，是悲剧的开始。你可折磨他们，直到他们精神崩溃为止。那个已经远去的人，不管再如何发现林内特夫妇也在船上，原来不能永远逃下去，必须做个了断。剩下西蒙尴尬地听杰奎琳向大来，枪也从他手中滑落，被踢到了，会咽，会累，会神伤，会心碎。第二天早上，有人给波洛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开始着手调查。首先在搜查林内特，这一推测被否决了。既然想嫁祸，波洛恍然大悟，他之所以这样说话，向众人还原了这场凶杀案的来龙去人证。而杰奎琳看似不经意地把河被打开，无穷无尽的血腥在重的一幕发生了。为了免受牢狱之苦，脑只想发财，当林内特不顾的真相，在感情里爱可能上成为恶魔之路，不好也并非伤害他人的理由。
7: 最新典籍《秦茶》，世间再无
5: 璀璨的文化和一大批优秀的有品有格。刘文典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如此一期成就读多也。抗战爆发后，北京各大高校牵着了一句话，让学生们面面相觑，他着讲岳父。直到这一刻，海分成的讲解让学生们听得如痴如起官名利分荣禄自有常言道，自古穷人多慵懒不排的人，而事实正是如此。课堂也不乏狂妄自大之词，他写完其仅供庄子者所必读而已，他立马心领神会，笑得前仰后合。他研究学问至深之透的确难着，身着长衫的他坐在桌子后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他也狂出了真性情，狂出了真字，坚持正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学界便想说服他为日教学。闻听此言，熟人满面羞愧的质问他，仍是一言不发。翻译官气逃离了北平，曲线南下，终于回刘文典接到通知后就谢绝了。他振振有词，为学术界的名流，不媚世俗，不屈权动荡的时代，风云人物数不胜数，毫不屈服，坚守了赤子之心，心正行直，恪守不渝。他拼

0: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就是有准备的刹车。具体错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都要做一起事故的发生。被刹车，
2: 曾经，
3: 小王，请。
4: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5: 师傅放掉，
6: 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
7: 哪儿啊？
6: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
8: 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
9: 别想那个也想的。
10: 别什么事都。
5: 好了，
11: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
12: 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

0: 也不要疲劳。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 是，这是承重墙。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
2: 水这两个字。这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
3: 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书早就写满了，
4: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5: 上节目呢，今天外面真是艳阳高照，
6: 那是多云的天气。
5: 哎，我说这特别好啊。那跟
7: 我昨天我是看着这个云彩是一点一点过。
5: 本溪丹东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请
7: 达到33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薄外套的穿搭。
5: 哎，没错，那么收起来。
7: 哎，千万不能收。昨天晚上，
5: 结果看着天气挺好，像我们这个赶早七早八的这些的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的服务热线024961999。结束，各项任务全部落地，道路通行，道路安全防线，抢抓春季的一处路容路貌焕然一新，
7: 施工零事故。那下一步呢？辽宁高速
5: 其实您行驶在我们京哈高速，那双藏是不是？
7: 嗯。
5: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疲劳，所以说各位啊，那么如果说您行驶在
7: 高速往桃仙方向和往沈阳方向，这么多颜色呀，
5: 是不是就感觉到了一个？之前我们俩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我们的人球一样的。我说，哎，首先我对于这个视觉
7: 要分心驾驶啊，
5: 所以说对，没错，在我们开车，尤其在高速的时候，一定。

0: 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1: 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用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一分钟为你解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爸，下车。
5: 工作，
6: 对影成与操耳。
7: 少年强则
5: 同样的爱国心。生活中我听到这样，
8: 从螺丝钉到机床，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10: 核算
11: 多少个人坐车
10: 一头。
11: 儿子，
12: 安全行驶，拒绝超。
13: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忘。
14: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用你的方式热中国式现代化。
15: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
17: 你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8: 路遇车祸现场，扶贫困，人人出力。
19: 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
15: 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些老司机朋友们最近都在问一个，
20: 如果这个路边的标牌呢是100，或者个权威的结论吧，
15: 好，
20: 大家一定要记牢，
15: 定的官方的法依法这个法规的时候，必须要严格的按照现场
20: 任何的执法效力。
15: 哎，没错，申诉一下，是不是以这个导航提示不对为，哎，
20: 那第一呢就是道路限速更，
15: 就是沈大高速啊，也是实行分车，绝大多数呢都导航啊只会显示一
20: 个临时的限速警示牌，那这类临时的
15: 全程紧盯路面的右侧立牌，车道上匀速行驶就可以了。那么一旦我们进入到了，
20: 是的，
15: 嗯，那么遇到了这个施工路段，
20: 也是重点提醒一下所有的司机朋友。
15: 呢，发现这个沈大的高速限速查并且整改，但是如果说或者说给您误操作，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啊也是有大明白了。我想问一下，我们预约办行都
20: 记得给您规划一下这个整体的高速，
15: 低头看手机啊，低头看导航啊，够在沈大高速的驾驶人一定要牢记20公里。但是我们的龙门架上已经会提示了啊，诸天气下行驶速度特别快，造成辽宁境内的高速上有任何行车不懂，到晚间的6点钟您都可以拨打我们。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夜间驾驶经验，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2: 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观察，如看不清楚，应立即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注意控制车速，以便应对突发状况。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是
4: 快乐运动，激活人
5: 地方。
6: 让我们祝福亚宾参加亚宾的葬礼。
7: 这，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
8: 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
9: 花钱，
8: 给你。
10: 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11: 猪肉白菜都。

0: 喜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
1: 是正道。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
3: 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平安归来的家人。
4: 爸爸为什么还不？
5: 各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
6: 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
7: 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
9: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0: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广告过后，024-8236-523，024-8236来的2026年的端午节放假安排吧，执行免费通行政策。那么往返营口
11: 一执行，高速免费只限4个
10: 部分，再给大家来梳理清楚一下。那么第一部分，哪怕您是在免费前上高速的，只要是这个货车8座以上的客车，都
11: 出发之前呢，预留好这个通行的费，
10: 也是建议各位啊早点出发，或者说错峰午后
11: 免白跑一趟。中秋和元旦
10: 值得消息，全国统一政策无临时，
11: 都会陷入到两难。
10: 嗯，
11: 一边心疼这个
10: 方向盘遮挡您这个视线引发的交通事故，顺序也是给大家排好了。首先第一个就是首选后排固定的航空箱，预留通风的空隙，全程不要
11: 停止喂食了，可以少量的给服务区可以短暂的停车安抚一下。
10: 服务热线024-9199，024-9199，在这里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
11: 散，
10: 拜拜。

0: 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当前位置距离目到达任何目的地，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
3: 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
4: 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
5: 一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航行者的安全。他们运筹于帷幄，如一日的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阻，年均处理突发事及时纠正。他们以高与去往北京方向行驶的两辆货车
6: 上报省指调中心，公司领导及
5: 顶住了压力，在千头万绪的海量信息，一辆旅游大客车因为车辆故障
7: 紧急出境，巡查人员仅用5分钟就够紧急调动了单位内部车辆，仅用
5: 在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领导进行着锦州精神，还有徐徐职守他们坚强勇敢的成绩。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他们在每一个紧急呼叫中都能效率，却忽略了那些默默付大雨中的应急处置。他们始终保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给您看
2: 返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
2: 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
3: 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那英1994年为你朝思

0: 那些挥之不去如影随
1: 形，畅听出行。辽宁高速024-96199，辽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
3: 通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
4: 他唱过勇气的坚定，唱过

0: 在先行版 MV 高燃上线，热血而燃情。西风，
1: 高速知多少？知多
2: 些错误的应急处理方法，埋下了二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车方向，同时说明人员伤亡及平安回家。
3: 开车门，等等，静，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我试试。
3: 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
5: 儿女交，搞投资把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破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6: 哎呀，没事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7: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
8: 不迟到，我急。
9: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否则禁止驶入或。
10: 夕阳渐落。

0: 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
1: 车流如织，
2: 陪您同行。
3: 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阵雨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南风为主，大连风力4到5级，午夜间起啊，这个雨水就要来临了。所以说，建议最近呢这段时间大家备好雨。这个热伤风呢，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稍微麻

0: 来啊，虽然冷冻的吧。报案。那么顺着线索呢，这个报案外形啊、质感啊和牛肉是属于高度相似的，就补发真正的牛肉西式宁人。平台铤而走险啊，假冒伪劣产品罪。那么本
1: 关起来，
0: 法官在这里郑重提醒啊，经营者呢务必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用法律的武器。生牛肉纤维呢，纹理是更加的粗犷。好的，朋友们啊，好吧，期待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您身边。

0: 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
1: 突然就冒烟了。
0: 你车上的人呢？
1: 都下。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
2: 一车本来就多。
3: 你知道是周一，就
4: 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
5: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6: 我要是睡着了，能开快点啊？

0: 又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
1: 哎，等等，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2: 养成好习惯，排除大意。
3: 今天包饺子吧，
4: 点多拿点儿。
5: 行。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
7: 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
8: 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是024-8236-5523，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伴行之类的。当然我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还不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我们据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大钢卷那种的，他不会说。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是非常苛，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同时，不仅如此啊，在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逼车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来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零二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高速交警。这是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哥。我真的不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乱成什么样啊？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东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
1: 他真的喜欢你，我藏起来的秘。
2: 七点整，
3: 在盘锦地区588公里处占用地。
0: 好，
4: 在闪躲不及追尾，并且急踩刹，如果车速和后方条件允许，优先踩离，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在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5: 去去去，别停啊，
6: 别劝我。
7: 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
8: 哐当哐当哐当，
9: 猜不出来，
10: 人都散架了。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
11: 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0%。
12: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3: 哎呀，涛哥，
14: 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病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5: 哎呀，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
16: 走灰不走白，
17: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
18: 肩膀陪您同行，期待。

0: 南京，
1: 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二十。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水儿就咕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变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直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警示牌在哪儿啊？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有这事儿，大家呢？行了，这从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

0: 洗洗呗。
1: 你自己洗吧。
0: 那行动。妈妈，妈妈，
2: 魔镜魔镜，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
4: 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速迈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
5: 文明交通，你我
6: 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
7: 瓶的比赛。文明旅行，让
8: 我。
9: 请问您知道
10: 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

0: 啊，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哎，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 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
3: 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4: 是你的方向盘，咱们。
5: 你爱孩子吗？
6: 当然爱。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
7: 和速度。
8: 出发。
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超速、逆行、闯红，
10: 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
12: 哇，自助！
11: 您来到未来餐厅。
13: 额上食物余额不足。
14: 路途漫长，但这里
15: 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96199。重复一下哈，024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带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安全着想。您一定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这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既然是干这行呢，我们就一定要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让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一个真实经历也是等着翻车的啊，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

0: 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纠的话，他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200，记一分的一个处罚。就说这个酒后，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字，挺酷挺亮啊。其实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
2: 播报，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
5: 我们在觉得自己的沉默虽败犹荣的歌曲，就是这种平淡的词，却处处充斥着照亮了彼此的心。这就是我理想。

在乎了。一个能赚到你眼泪的人的事情，能够让你开开心心笑得最甜更重要。人的内心都藏着

0: 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
3: 至向遗属至唁电。
2: 东西部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著作63篇，第二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的
3: 习近平总书记。
4: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
5: 书以上页面和背面全喷上
6: 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
4: 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
7: 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
4: 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厂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
8: 等等下面的地势陆续会建
4: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
9: 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
4: 把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
10: 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
3: 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岗。
2: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3: 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定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权》，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
2: 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
3: 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2: 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1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
12: 社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11: 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
12: 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
11: 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
13: 俊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
14: 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
13: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
14: 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
15: 中国之声表示，
16: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
15: 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
16: 23.5%，科学研究和技术
15: 增长9.8%。黄立新表示，
3: 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展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
2: 专用车组。
3: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
2: 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3: 取得圆满成功
2: 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
17: 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
3: 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
18: 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小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
2: 我们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
19: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
19: 你来，
11: 瑞。
19: 历史，
18: 中国之声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工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物、扎耶尼会晤、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此时此刻。
19: 新闻有观点。
7: 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继父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的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43.9亿元，同比增长10%。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
15: 李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
16: 17.9%，股权转让所得，
15: 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明显增加。
16: 比如金融业缴纳
15: 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

0: 个税同比。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剧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对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
1: 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
2: 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
0: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
3: 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
0: 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
4: 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
0: 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消费上的同城。
5: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任何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
0: 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
6: 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促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
7: 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
0: 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
8: 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
0: 另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供你。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
9: 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的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加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体，
10: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还有摩托车这些。
9: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
11: 上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
9: 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
12: 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

0: 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 沈阳一公两陵。
0: 怎么走啊？
2: 就在前面不远。
3: 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
4: 有些事儿平
5: 息了，陌生的声音渐渐的熟悉了，在感触之余才发现，原来

0: 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
1: 我是武松，震撼宇宙。
2: 我，
3: 李大宁，
4: 自紧密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真实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
5: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听他。哦，我给忘了，那我这就去好了，能省一顿饭钱，旅费，我才不要。说完，刷卡回来的女生一个傲娇的背影，让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吃饭。你还不感谢我，竟然还不知好歹的甩脸。生活就是这样，既挺你恨不得把人家盘子都吃了还不好吃。哎呀，反正是免费试吃嘛，总觉得跟他不是一路人，想不到一路。虽然这样说起来感觉挺娇，一定是必须绝交的时候了。越长大，人的各种想法就会越对那些越走越远的朋友都是

0: 生活中交多有，那你现在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1: 听听吧。
0: 朋友创业失败了，光线依旧很暗，他蕾丝窗帘还有吊起来的绿萝二次加工，虽然房明明配得上更好的生活。你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我们全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将自己收拾得好看一点，心情就会好。他身体不适，做了一想不好都难。从不见他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前段时间还把自己弄进了医院，追求完美简直就是偏执狂，那得对自己多不负责呀。开始锻炼，当我积极向上不再抱怨，卡萨诺瓦说，人的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忘，记过好自己的人生啊。
1: 安排这些时间的呢，接下来主播带
0: 很多事儿。在世上活得你时间的人是快乐的，不论是天才，有的败得悲壮，有的是酷烈的，产生了许多。所以世间闲得难受，就想找点事儿干，让自己调查材料。那一年等人三年，不能不维持的，公正的。时间对路是分母，时间是分子，都不会吭声，不会生气。时间，你认为它有多重？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倘若有一天人类能征服时间了，
1: 低目标，等完成这个低目标后再，
0: 还是差了很多。名落孙山，尽百般劝阻，和我争执着生，最后作为妥协在我手里时，我明白，我离子欣说，我还要再去复读。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气温关处则有数千米，要是让你练习个半年一年的，你能？是啊，孩子说的就是。我望着宽窄

0: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门，
2: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3: 因为成熟的人更懂得认输，
4: 懂得认输不是不善于争辩呀，亏你是个秀才。叔叔把秀才拉出去打了，这故事的人呢，都不免会会心一笑，口舌也未必能够说服的。安宁解释说，我想先不和，有什么必要让给对方？懂得认输的人都成熟的人，都是懂得认错。客户让公司丢了个大单子，也心眼小，容不下人，对得着掉我们的不是错误。主动认错不会为我们招来自感谢魏老师指错，表示已改过。愚蠢的人把粗透的智慧，人一天天老去，心流溪水太急，他差点无法呼吸，他竭尽全力，没有惊喜啊。为梦想拼，不甘平凡，丢下吃生意，他蹩脚地扮演着成功可耻，但眼高手低还死，不是纵横四海才是臣。他周游列国，宣扬他开创有骄无类的先河，以平常心看待，才不会迷报，也不是所有结果都好啦。亲爱的们，以上过众生百态，就变得柔软生辉。那么我们具体修些什么呢？首先第一，理智。比尔盖茨说，用挨骂一小时，而一旦是讲想马上冲出教室。可他看到墙1400人中只有两个人得到了推荐的书单浅薄，有网友无底。莫言在《檀香刑》中百计的刁难你，工作时你会碰丢一个好心态，一定是一个人写的一手好字。据说他一天能够有多大的本事，就能够吃多大的，纵线是能力水平，增速放缓被挡在这条线之前。工作每天负责检查鞋子的质量，后来他继续深耕，至别人升职加薪不如啊钱。有这样一句老话，富人意大利某山村有两位年轻人，未来日子每天打水领金满意，他根本不想改变。然而等到管道竣工，水直接引过远处的金山银山，打开自己。为了御寒，他们制造了一种防冻，将此秘方卖给了吴王。吴王财富原则，你的收入只能下沉到更下一级的城市，各种外卖品早已得了先机，赚了很多钱。美国有位人称佛商的商业奇，还像一个高中生。已经过去的国庆节假期，他参加了两场济南，真正是一场秋雨。时时播报，
5: 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
6: 走，汪子要追上来了。
7: 好的，先动锐了。
8: 扎，
6: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
2: 行驶在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1: 不在言语上争高低，只在行动上见高低。
9: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路过一位大臣，善者不变，变者不善，他会本能地反驳水是有毒的，摆证据讲事实，他都一口咬定复印机的发明专利。负责接头反问，我们都有碳素复写纸了，还有纽约州一家名叫施乐的新公司，发表才是最重要的。习惯占无数，有一天你发现需要反对小，懂得在不同观点面前保持预感，办公室里即将爆发一场激烈的客户定制专属新闻，所有人都觉得。正因如此，他帮助谷歌连续四年，则往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力。为了执勤安排和室友争吵，无法在任何事上达成一致。但我们看过一段话，深有感触。同样有一天，曾经的那些愤懑不平开始。请你

0: 并根据孩子的特点选择了适合的培养方。
1: 朋友在当地的一所小学里当班主任，惊人的一致。那些经常玩手机，我觉得自己为了教育孩子付出了很大上使劲儿。我们不得不承认，听孩子们在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大人们聚在一起打麻将，一边高声宣武，是很难教会孩子读书的。会有一位爸爸，平时忙着做生意的父母，很难养出优秀的孩子。如一位资深教师表示，一个孩子越学越，老师保证不了孩子的习惯，唯有父母。记得之前那个被全网怒赞的彝族小伙，培养出五个名校博士，一个名校硕士的画像。他一有时间就会跟孩子谈的是父母。我们常常思考宝与一贵贵的黄金，但是你仍14名硕士，还有5名博士。作为父母，只有给孩子提供了肥沃的土。我想分享一个被评为全国推动读书时有多苦吗？兄弟俩回答，这是耽误孩子了。孩子的父母在家说英语，最近刚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小区。下面一则高赞回答这样写道，预计家教就是要自己先懂。光

0: 个皮实的人，那么什么是做个皮实？
1: 最后的都是皮实的人。什么是一？脸皮厚。
2: 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24小时。

0: 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1: 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就好。以前总觉得还是太过渺小，我们辛苦了，如果他在，我的所有的黑暗请好好对待。

0: 他只会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1: 听才是真的晚了，面对的那个人不是爱人，而是仇人，像利剑一样划过对方的心。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对方其实早有预兆，

0: 求。
1: 为难自己，一生不长，别再委屈
2: 你的棱角。逐渐被生活磨平，他把别人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却很少顾好所有人的情绪。总会有人能够发现，需要做真实的自己，别总是咬牙坚持。
3: 灯光下的站台，远处这儿叔叔他的城墙，看看这么晚了你还不走。

0: 放手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
1: 说一段感情最难过的不是一段感情对你与你的情绪，他会站在你的立场，再见就再见了，为什么转身离开之后所说

0: 自己先成为那道光，自我拯救，让我
1: 说简单也简单，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就当是为内心丰盈。
0: 金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
2: 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3: 长啊，
4: 一贯懒散，没子，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0: 静内心，品味书香，畅
5: 色。经历了生活的坎坷打击，有100个磨难，我们也得咬紧牙关。书会告诉你活着的意义，以及三个诸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妈荣情。家这就央求母亲找到媒人去提亲，顺人。先是福贵的爹在缝里钻进来，他一会儿摸摸妻子自背到田地里埋了后，常常对着有妻里听着女婿一遍一遍地喊着女儿的名，一遍遍地对福贵说，这辈子寡人只有一头也叫福贵的，人生如梦，往事迷离，转变的人和事，珍惜这当下。母亲病倒焦急如焚的福贵，八次未遂的惯犯老全对他说，打仗的日子不好过，除了挨饿，岁月无边，人生有涯，只有尝试放下恩怨，学会翻篇，还是选择就此沉沦，这才是一个他从不学无术的少爷转变为家里的。福贵看着日渐苍老，女儿凤霞产后大出

0: 出血死了，就以为自己活不长了。但最终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命不枯萎，一切都有希望，命的一种敬畏。行走天地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富贵的一生。哪怕历经生死，风吹雨打，我们就保持微笑，抵到能再站起来再走。
1: 王昭君、陆珠皆是倾国倾，靠勇气和胆识逃离樊笼，椅中斜躺着的正是这腐女，但她自己记得被迈入杨府，成了杨素的在躺椅上姐姐，以色带的乔木，想要的更多，只有李的光。来人叫李靖宾客，真是好胆量，从天下形势到恩邦策略，身样样离去。如果没有及时抓住他的心，三更时分，夜色寂寥般，李靖心下纳闷，只见叶杨素多年也算阅人无数，今日气有什么可怕的，他府上常有久别重逢，有人说蕴含着经久不衰的灼热，躺在地上看他梳头。李靖问其姓名，裘然客说姓张，生所见女子多温婉内秀，着他和洪福的故事，他们打算去太阙，头一遭失眠了，二日在汾阳桥头等我，沿道的鲜卑山路隐居，不问外事欲明主，而裘然客却沉吟在浴室的消息传来，李靖与洪福只不过他遇到了让他甘愿放弃，前自己一个人无牵无挂，觉得很一生守候，只希望今后李靖以裘然客的家产为资助，慧眼识人，明辨世情，不能容一昧女人最。
2: 胡适是个例外，他的岛下读书，性情比较孤僻，同我的朋友胡适之足见
3: 生动辽宁唱西站，辽中环线高速。

0: 其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只有父母像父母，老师像爱与期盼。父母爱孩子爱，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光明，但却在20岁时被，甚至为了让孩子在吃饭时不耽误看书就出门闲逛。被退学后，久而久之，孩子的独立性差，经受在4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是您教程中从小就要正确引导手中。但现在不仅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发了，以后再也不用心管学生了，让直接关到派出所整整7个小时，但老师绝对不能碰学生一根。正如白岩松曾在新闻中说，不得罚不得骂不得，老进入社会中小欢喜中的不愿吃学习的苦，那将来就要吃时，他才明白读书无用论都是建中学暑期施工时在黑板上的日积月累，终会变成别人的望尘莫及。告诉孩子好好学，空出世，所有的教育都需要彼此尊重，并且信任老师，支持老师受学习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做好学生本分，牢记寻求老师帮助，共同解决问题，共勉，共同努力。
1: 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挖掘着信息背后，明明说好了不吃晚饭，可到了饭点。人生的真相是这样的，别人的伤疤，他们当中有，不要让自己的发声变成对他人的绑。明明很多人说了同样的话，做了同样的，别人内心正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这很亲密，其实不过是最熟悉的陌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是不是一边饱含泪水，一边负重前行。说来就来，而快乐却是由得你。忧愁焦虑，其实都变得以为拿起武器就是勇敢，放下武器点拨，亲人祝福，自身努力宏观。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不自满，不自大，不迷失，这样说话的人才是真的了不起。说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学我们总说成年人的世界和想象不到，细细的接受所有，然后暗中训
2: 人。随着阅历渐深，逐渐明白。
3: 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忘了这羊毛不会这么软，也不会这么便宜，回家用火烧了烧，果然是假的。那些人缘差的人大多习惯以自我为重，对此我深以为然。把门打开就发现走错了，工作很卖力，年纪轻轻就已经手可温，越是优秀的人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小伙子看出了他的难堪啊，后来才知道是因为
4: 23点整。
5: 路况实时播报，
6: 路况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一段不对的爱情会把你变成疯子，一段对的爱情会把你变成傻子，最好的爱情会把你变成孩子。都说恋爱中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于是很多人也就傻傻地成为那个恋爱中的人。有时说好要相忘于江湖，但可笑的是，世界大概就是这么想，一个街角的转弯都会再次相逢。有10000个可以离开的理由，最终却为仅有一个理由留下，那就是我爱你。生命不过30000天，转眼就是一辈子，我们不知道最后的我们会是怎样的结局，所以就会用一生一世的时间诉说一段不后悔的遇见。

我的前半生里有一句台词说，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筋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当你真的足够强大了，你就不会再害怕现实中的坎坷和曲折了。靠自己有时候的确挺心酸的，但就算是被逼出来，这也是一种能力，是谁也夺不走的底气。有时候你想抓住一片树叶，依靠它承载全部的力量，却忘了一到秋天树叶就要离开枝头。就像很多人路过你的生命，陪着你走一段路，之后又与你分别，也许再也不见。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要经历的苦和该走的路，没有谁能够替谁前行一步，你必须自己去走，走扎实了才能够不惧风雨，坦坦荡荡。有喜有悲，起起伏

开始把关注点放在那些特别喜欢也被老师的激情和才华以及班级。很多事情不是所有人

完肤。青春的岁月刚好真已经被他染色，往后余生的不要总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

0: 用心的把。到了店里之后，他随手拿起一只碗，我挑碗的技巧，当两只碗碰在一起，半信半疑，然后又敲了几个碗。故事讲完了。
1: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2: 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
3: 第一。
4: 时光。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大建车危险品登辽高速，此于驼北站。
2: 丞相，不好了！
3: 锁链相接，本以为是
4: 大捆绳索，盲目跳楼会
5: 营造出一种。

0: 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
2: 还有这个用途啊？
1: 那是啊，夜间驾驶。
3: 画面开篇，最终升华为少。

0: 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
1: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96199。辽宁高速中，
2: 幸福，幸福从来不在别处。
0: 陷入甜蜜的爱情故事中。

0: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于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我们出行平安。
1: 哎，兄弟，
2: 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吗？
3: 一首充满情感纠葛与内心争。
4: 我狂奔一步步的为谁追随？你心中永远第二顺位。

0: 手说的以后那个曾经牵肠挂满流年
1: 和黄的发音是一样的，很多歌的旋律，欢迎收听。

0: 是封面的设计，在他众多专辑中，
1: 然后遇见说着到目前，但现在半

0: 这首歌曲表现出了人类在末法时代速洋河站至偏岭站丹东方向入口
1: 4的4次方等于
2: 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财。
2: 万物有灵是成璧于二。

0: 由廖俊涛演唱的歌曲《纯白与
1: 宁静》。夜色中是无名，你望向天。
2: 路况
3: 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高速慈榆驼北站单
4: 说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
6: ，
0: 这首歌提醒人们要珍惜内心的声音。

0: 好者精心打造的一首佳作。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3: 好漂亮啊！
4: 那是。
3: 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等，你晃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
5: 不需要开远光灯了，加上车道狭窄。
3: 远光灯关了吧。
4: 好。
6: 个人共收录了10首歌曲。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辽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2: 可是地球
1: 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2: 特意往前俯
3: 其温暖治愈的旋律，富有哲思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鞍山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
2: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撞上前车车尾。
3: 可前面车那么
4: 大，头儿子真聪明。
3: 嘿嘿，等到你
5: 要让别人。

0: 站丹东方向入口。禁止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1: 恩情与眷恋。
2: 月初上一

0: 北京时间
1: 天，受降雨天气影响，鞍山沈阳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处，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为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
4: 进行充分的混合，变成食米以后排入，所以咱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食物吞进去，那么这样过不了
5: 的食用油来源，因为以前粮食少不健康，这样的话呢就更多的来把握好量，同时呢尽量就多不能超过3.4毫摩每升，如果超过三这个量，25克到30克，而且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吃上都是类似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3: 这七种表现，
6: 光想打哈欠突然出现了这个眼皮跳，那就是中瘦麻，这个脚和腿也麻，甚至这个脸也非常有可能啊是中风，到这边的这个嘴啊比这边的嘴啊哎呦歪一点，那么并且呢这个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他也听不大懂听不进去了，没法突然就没法就典型的表现了。那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最后一个就是晕，是中风了。那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在那么经常会出现这种腔隙性脑梗的这样的这种情况中风的出现了？那么第二个，你除了去做这个 C 疾病的一些危险的因素，最后呢再讲一说呢我们怎样来预防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运动，如果你做运动的话，建议啊就是遵循中医上来，血压就高，外面一冷，你这个毛血管呢就一尽量要少吃一些油腻的高盐的饮食。
3: 让徐思月医生告诉你真相。
7: 那么患者呢在后台股骨头确切坏死，我们根据影像学的表，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经验上来讲，一只换了头部，用一个金属的头和骨性的宽臼，当然这个具体到这个患者，他在年龄还相对偏大一些，那我觉得可以来，必然会面临什么叫人工夹，这个功能和正常人一样吗？那么总的来说
8: 呢都会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这非常贵，因此呢大多数人呢会选择这个，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

0: 而且啊，不要说支架了、溶栓了啊，是这次是什么呢？就是血栓堵塞了心脏血管。所以说的三高，所以说预防斑块就是，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是没有，一直不抽烟不喝酒，能够健康饮食，能够坚持平均寿命。可是张三的弟弟张就离开了人世，而且后半生说一定能够有效的控制三高的程度，以健康生活方式本身就会加重动脉粥样硬栓呢，没有血栓哪来的心肌梗死呢？病情加重，甚至冠心病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用阿司匹林和他汀药物，因为他汀药物不对时就是预防心肌梗死，这是预防。
1: 第一个什么？黑芝麻对这儿好呢，里面还啊都是我们骨骼健康的好帮手。第四个，才能有一个更加健康、舒适、快乐。
2: 中间凹陷，凹陷的表面呢可以有颗粒状创伤性溃疡，多数呢是局部刺激因素。首先就要去除这些刺激因素。如
3: 囊性肿物，那么它的主要症状是：第一、第四，囊肿表面光滑，可随着肌腱起来，相对也要简单一些。具体乳腺结节影响较大等情况，需要进行手术。
4: 肺功能呢，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没有狭窄，是不是正常的？经过肺啊进入到血管里，比如说一些结缔组织疾病、风湿啊、狼疮概率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憋的是对缺氧的耐受程度，明白吗？它的通气功能有没有问题？它的气体能不能？
5: 为了能让人体消化系统正常运转，
6: 高盐饮食会直接呢造成胃黏膜，对这种硬块呢对胃黏膜呢进行一个期服用刺激性的药物，有不洁。所谓的饮食不洁呢，一个是你吃的是。
5: 如果得了肿瘤，后续的治疗方案怎么去？
7: 而且呢，如果说70岁的老人得了肿瘤或者恶性啊，这个不能给家庭背上很沉重定的报销比例越来越高了。在这种大病还比较年轻，啊，方方面面还都能完了。
5: 医生提醒您。这八种情况
8: 出现了以下九种的症状，是由可以发现你这种长期的倦怠和乏力啊，就是那无法通过休息来去缓解的这种啊，10斤甚至掉了20斤，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急柏油样便。那其他的还有呢，呕吐、吃饭吃不进去了、咽不进去了，并且这种情况来感觉大便往外出的很艰难，说呢最好赶紧去做检查。那比如说常见的像不

0: 发现自己啊又感冒了又发烧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及时去医院里面做检查，防发现癌症之外，那癌症因为它的症状非常的隐匿，
1: 转化症这个疾病说髌骨啊，我们首先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并不能够完全去缓解这个髌癌高训练，当然一些严重的情况呢
2: 有效排出体外，谨记医生教的两少一多。
3: 发肾结石等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除了生活方式需要调控很大的负担，导致体内的尿素引起血管堵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
4: 如果不是他妈妈有一点心脏方面的常识，中年人他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一般就会说表达来赶快给他测个血压，赵妈妈一不高，这时候不能寒暄没有啊，你赶快找点说，立即通知了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并且给好做手术了。7:18的时候，导管室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把他小赵救了啊，特别要感谢我们小赵，他媳妇也跟着啊，说啊，就是奶奶明白，奶奶特别明白，当时打了120，那么一分钟就没通，几乎是教科书般的啊，没有一秒钟耽误。赵妈妈给了小赵第一次生命，36。
5: 补钙水平让我着急呀、啊。春季补高，你还在狂灌牛奶补钙吗？小心你喝
6: 血尿酸高的原因和危害。你可以进行嘌呤代谢，产生尿酸排出体。嘌呤类物质过多的话，会这种情况呢是有感觉性的尿酸高了，还是建议多喝水，忌这些食物，并且
7: 主要是哪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呢？大家一定记住，木火行金，这个叫肝渴，也会形成我们的病。这些干粮、养肺阴的一些食物，这样健旺。这样呢，脾气冲旺而化生。
8: 以0.3岁的优势，超过长寿著称的控烟，能够有效降低癌症和心血，注意身体健康。第三，特别的重视运动，补水，在朋友之间呢寻求帮助和支持。
9: 单纯靠粥是不够的，所以你要少食多餐，吃的食物要。
10: 都喜欢的一种食物，它既能当菜呢，又能当。不要在2016年之后出现的。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吃土豆之后，但是咱们中国人吃土豆不是这个方式，中国人吃土豆那么明显的升高血糖，所以说升高的明显，我觉得你以后还是少吃，但让大家多吃一些的，就是说比较好的食物更好一些，对健康。
2: 近视眼镜
0: 都有一个这样的疑惑，我平时啊是除了它呢叫做晶状体晶，
2: 就到这里了，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知识播放。
11: 丹西高速洋河站至偏岭站单服务热线0249619999。
12: 叔，以上几个班？
13: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
12: 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0: 生动日，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
1: 速。
2: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3: 意义和价值
2: 有
4: 急速蔓延，危害无穷。
5: 哇，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
6: 耶、yeah!
7: 家庭请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
8: 今年到如今，发扬传承艺，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
9: 哎，兄弟，你这点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
10: 最美丽的女人。
11: 哦，亲爱的，
10: 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
12: 免费缴费单。

0: 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
2: 带您走进交通。
3: 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雷阵雨随时可能来串门。今天
4: 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
3: 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汽车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全域管控无人机等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
4: 下滑但降幅收窄。前五月新能源汽车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近
3: 产品开发服务升级运力保障为新增长点，助力文旅消费扩容。
4: 近日公路数字化零碳高速建设完善，
3: 全面推进旅客登机智能化自主
4: 线自贸港封关运作移动端通关专区限制，简化企业外勤申报流程。
3: S 虚拟航标通过车道及航路细分自试点将为长江全域航道精细化改造
4: 部分。雄商高铁通车后可大幅
3: 小区与畲族文化聚集地文旅资源丰富
4: 过航道层面完成长江中游整起绿色智慧高效的长江中游航运
3: 为东南区域纵向快速通道串联柳梧
4: 府防汛科学决策的技术支撑和保障，成为防汛的第一道坚固防线。据了解，策抢占先机奠定了基础。
3: 近日辽宁已重要突破，
4: 本次中标项目全部坐落于范围包含标段内全部路面病害处置。
3: 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联票多人套票及1元观演等福利
4: 改造完成后，省科技馆将第一时间发
3: 通行，涉及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4: 6月23日0时至6月25日24时
3: 西路新港大街至新富大街路段
4: 该联合直属一大队专项整治组连续作战核查精准管控的方式，对过往货运车辆货车一台及时清零一批动态道路。
3: 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5: 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狼，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辗转于诸多站长。老狼是一个特别有人格
6: 会战的值班站长，我叫牛志峰，就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帮你想想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绝对不含糊。而且啊他还会特反而都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呢，
7: 肩负起了治理超限运输车辆的重任。
8: 时间8点整，
9: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0: 哎，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11: 另一派防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我是您的朋友小燕，这里是愉快活泼的旋律和俏皮的歌词。